0: 飘起。
1: 你好。
0: 喂。
1: 啊，我爱作怪哟，我抓到你了。
0: 作怪。
1: 嗯，知道。你什么声音出来我都知道。
0: 嗯。跑到那里去就知道了。
1: 哎呀。
0: 今天是点。
1: 嗯。
0: 是
1: 嗯，送祝福啊，
0: 祝福啊，
1: 嗯
0: 嗯。首先，我要祝福兰老师。
1: 啊，谢谢。
0: 和平凡先生，平凡先生。
1: 对啊。
0: 到哪里去了？
1: 帅吗？
0: 好几次没打电话。
1: 嗯，飞了，出去旅游了，回
0: 去游
1: 广寒县的，心呀不好。
0: 嗯。不会生病吧？
1: 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
0: 他健康、
1: 健壮的很。
0: 啊，昨天我听那个是那个
1: 林达文，
0: 林达文他已经好了，
1: 嗯、
0: 是吧、
1: 嗯？对。
0: 啊，我也很喜欢，祝他永远健康快乐。
1: 嗯嗯。
0: 是吧？啊，再来是那个饶延顺先生。
1: 嗯，
0: 苏尤诺先生，还有是那个傅英姐，
1: 嗯，
0: 管富先生和许仁先生，王木才先生，陈胜强先生，陈文正先生，还有费道先生，啊，再来是那个阿西国家的张大先生。张大先生已经好了吧？
1: 嗯，好些了。嗯，
0: 是啊，
1: 希望他能够更好。
0: 再来是那个阿新先生，
1: 嗯
0: 嗯、那个还有一位是温秀英女士，陈林锦群大姐，陈秀平女士，还有一位是哪个不多情的、
1: 嗯、
0: 哦，麻烦。
1: 嗯，
0: 祝。大家身体健

0: 吧？
1: 曹操刀，曹操是谁？飞刀。
2: 所以不是的草呀。
1: 哦，没关系，还早。
2: 哪里愿意啊？
1: 哦，是不给啊？
2: 是不给啊？嗯，差不多啦。
1: 哦，阿扎拉阿巴西啊？
2: 嗯嗯。阿扎拉贾令那比下个月。
1: 哦，哎呀呀，嗯嗯。
2: Yeah, this, 谢谢呀，温。

0: 谢谢大家呀。
1: 好，谢谢呀。
0: 再见。
1: 再见，格拉达纳西布克。电话来了，电话来了，大概是侯先生吧。你好。
2: 你好。
1: 我猜对了吧？
2: 说老头，
1: 我一般
2: 老头就到。
1: 嗯、说胡先生，胡先生就到。记得我们有约。
2: 有约。还没有讲完。
1: 对，我记得是什么呀？那个很诡异的故事，就是一个人头怎么跑，怎么叫人头换了人头，对吧？啊？
2: 对。
1: 嗯，换了人头，
2: 比较诡异的，
1: 换了人头了。
2: 那么上一次讲的上段，现在
1: 继续，
2: 请听下列分解。
1: 这
2: 个是下一段了。话说呢，那个时候，王员外被董老汉救过来以后，在他家过了七天养伤，不是，那么王员外。伤已经有起色的差不多了，他就坐在院子里和董老汉闲聊，对不对？
1: 嗯。
2: 那么突然一个东西咕噜噜的滚进院子里，王员外近眼一看，竟然是一个大西瓜，还记得吗？这个说来奇怪，我们附近根本没有西瓜树，那么王员外突然间叫那个西瓜，而且他对着董老汉说：“

了方外郎中的人头了，接着又变成了石头。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奔到水缸里的前呀，利用水来照一下他自己的脸，顿时狂喜一落狂，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脸，他说我自己的脑袋回来了。王员外乐得一把扯起董老汉的衣服，兴奋地说，快走快走，你以后不用再打柴了，跟我同享荣华富贵吧。那么董老汉一脸迷惘地看着他，认为他是神志不清了。王员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拉着董老汉一路奔跑，一直跑到他自己的家宅门前。他再一次看到自己家的气派那么不凡，那个大门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大门的时候呢，激动的难以自制，冲上去连连叩门，还大喊大叫的，快开门快开门，老爷我回来。

0: 王员外回来了，却愣住了。
1: 嗯，
0: 王员外大笑道：“你这小子发什么愣啊？
1: 嗯，
0: 不认识我本老爷回来了吗？
1: 嗯，
0: 去去去去去，快快快，通知小翠，就说我老爷回来了。”
1: 嗯，
0: 家丁回过神来，关上大门就跑了进去。王员外回头冲着董老汉说道：“你看着吧，我的小美人啊，一定会出来迎接我了。”
1: 嗯。
0: 不一会儿，大门呀的一声开了。那个里面的小翠呢，带着一群家丁，拿着棍棒走了出来，脸色阴沉的盯着他王员外，说道：“你回来干什么呀？
1: 妖孽，
0: 告诉你啊，这个房契、地契都是在我手里，就是房屋制跟地契都是在他手里。这可是我的家。”他说，小翠这样讲。跟你没关系了。王员外愣住了，正要说话，小翠却小手一挥，也对着家丁说：“给我打死他！”
1: 哇！
0: 那我话没说完呢，一群家丁如狼似虎的冲了过来，围着王员外一阵痛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董老汉灵机一动，近身就叫道：“捕快来了，捕快来了！”
1: 捕快
0: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要抓人了。
1: 捕快
0: 来。

0: 捕快看到哪里有捕快的踪影呢？等他们回过神来，董老汉已经一把扯起王员外，拼命地往外跑。
1: 哦，还来，
0: 啊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家丁突然一扬手，手里的棍子夹着风声，
1: 哇，
0: 飞了过来，
1: 哦，
0: 狠狠地打在董老汉的后脑上。
1: 哦呦，
0: 就听得砰的一声响，董老汉顿

0: 七拐八绕的总算呢逃过了这个家丁的追赶。
1: 嗯，
0: 可怜的董老汉狮子再也撑不住了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啊，王员外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这个董老汉呢，他想着跟自己非亲非故，怎么能够

0: 霸占了自己的家产不说，还要赶尽杀绝。
1: 嗯，
0: 正在王员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游方郎中呢走了过来。
1: 嗯，
0: 看见王员外哈哈大笑，哈哈，怎么样？
1: 嗯，
0: 我的换头大法够高明吧？
1: 啊！
0: 王员外气疯了，扑上前去一把扯住郎中，咆哮地说道：“我落到这种田地，都是你害我的。
1: 嗯，
0: 还不快把！”

0: 王员外一阵迟疑了，松开了手，就说道，对郎中说，你能救他，能不能救他？
1: 嗯，
0: 那好，只要你能救他，我们以前的恩怨我就不计较了。那么游方郎中走到董老汉身边，一番查了以后，皱了眉头，他对王员外说，董老汉年老体衰，又是头部受到重伤，按理说治不好了，但幸亏遇到了我，要我救他也可以，就看你舍不舍得了。谈起条件来了。
1: 嗯，
0: 董员外说，舍不得什么，你快，只要我能拿得出来，我一定照办。那么方外郎中定着王员外，吐出了四个字，一根手指。
1: 哦，
0: 王员外一听脸色惊慌，
1: 他要谁的手指？
0: 就要王员外的一只手、
1: 哦、
0: 一根手指。
1: 哦，
0: 为什么呢？好，那么幽方郎中继续说道，我这个药，一配药需要一根活人的手指做药引。
1: 嗯，
0: 药引一般就是说中药呢，你有几种病就几种药方开，但是最后还要有一个引药的，
1: 嗯，
0: 这个东西呢，
1: 嗯，
0: 把全部的药引到那个血管里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是要个药引，不满足欧巴这样，那药一支药引，你答应给我切一根手指，我就救他。王员外这时为难了，看了看郎中，又转头看着董老汉，不禁想起了他两次救命之恩，其实又非亲非故，难得董老汉的一片善心。当初自己坠下悬崖，要不是董老汉出手相救，恐怕早已经被野兽吃掉了。他一直在想着，这次要不是他呢，只怕会给狼心狗肺的小翠的家境活活的打死。
1: 嗯，
0: 想到这里呢，王员外一咬牙回答说，好，你只要能够救活他，我就给你一根手指。
1: 嗯，
0: 这回轮到郎中晋级了，他没想到，你真的愿意吗？再一次问他。王员外怒道，我这条命是他救回来的，一根手指算得了什么？多么的慷慨。
1: 嗯，
0: 那么游方郎中点头微笑，从药箱里取出一个小药瓶，倒出一撮药粉，冲着王员外的鼻端一弹，王员外不由得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
1: 嗯，
0: 不信了。
1: 嗯，
0: 郎中又取出一把利刀。
1: 嗯，
0: 一下把王员外的右手中指，
1: 哎呦，
0: 砍了下来，
1: 真的砍了。哎呀，还是个中指啊！哎呦，
0: 中指，
1: 哎呦，我的天！
0: 到了这里呢，说也奇怪。
1: 嗯，
0: 王员外愣得

0: 没感觉到疼痛，
1: 嗯，
0: 又赶紧看着自己的手，
1: 嗯，
0: 哎，手指还是好端端的。
1: 哎，
0: 那么由由方囊中取出一粒黑色的药丸，
1: 嗯，
0: 强迫的把董老汉的嘴张开，让他吃下吞下去。
1: 嗯，
0: 大约15分钟左右，董老汉悠悠的醒过来，

0: 没有换过
1: 啊。
0: 原来这个方外郎中研究动手术之前呢，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，他一定要有那个麻药发现了一种叫做七日曼陀罗的药草，
1: 嗯，
0: 把这种药草呢晒干，碾成粉末，人一旦吸了就会产生幻觉。
1: 哦，
0: 在被人用语言动作的诱导，就会产生看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。
1: 哦，
0: 那天王员外在茶楼的时候，对不对？
1: 啊，
0: 他就走进茶楼，这个郎中走进茶楼，趁着活计要擦身而过的同时，那么游方郎中将指甲里的药粉呢，顺着茶壶的嘴呢弹了进去。
1: 嗯，
0: 后来这个茶呢倒给王员外。但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什么呢？53克要杀人的，朝廷要斩首的，那个是事实。
1: 嗯，
0: 但人头落地、人头被换，都是吃药以后的幻觉。那么7天以后呢，药效一过，幻觉就消失了。
1: 嗯，
0: 那么人头自然也就回来了，根本没有换人头，就是王员外受到麻药的这个影响而产生了幻觉，一路戏。好，
1: 嗯，
0: 听完了来龙去脉呢，王员外双拳紧握，眼睛喷火，死死地瞪着郎中，
1: 哦，
0: 说道：“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样害我？”
1: 哦，
0: 郎中听了，不答他的话，反而回头招呼一个人。郎中对那个人喊出道：“出来吧，看看你丈夫现在的模样。”
1: 嗯，
0: 只见在街角处呢转出一个人，那竟然是王员外的原配老婆。
1: 哦，
0: 那天他老婆为王员外为了和小翠的事，被急得要自寻短见。
1: 嗯，
0: 那么郎中就对王员外说：“那天啊，你老婆要寻死啊，
1: 嗯，
0: 是我无意中救下来的。
1: 嗯，
0: 他向我哭诉了你的绝情绝义。
1: 嗯，
0: 我才决定教训你一下。
1: 哦，
0: 不料想到你中了迷药以后，
1: 嗯，
0: 竟然独自跑回深山，我怎么追都没追上。
1: 啊，
0: 但你刚才肯割断手指救董老汉，这个说明你的良心还没有灭绝，
1: 嗯，
0: 还不知道绝情绝义的地步。啊，谈到这里，他两夫妇的团聚呢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王员外一想，再说两口子现在难过，家徒四壁，我财产什么都没有了，以后生活怎么过
1: 啊？才跟
0: 啊，郎中听了王员外的诉苦呢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哼，放心吧，你们稍后片刻。”
1: 嗯。
0: 郎中说完转身就走，还没一顿饭的功夫呢，小翠出来了。
1: 嗯，
0: 披头散发的跑了过来。
1: 嗯，
0: 把装有田七房七全部箱子呢翻给射到了王员外的手中。
1: 嗯，还回来了
0: 啊。
1: 嗯，
0: 一边惊恐地说道：“老爷，我错了，这都是你们的，求你让这些牛头马面赶走吧。”
1: 哦，
0: 小翠一边把他箱子交给董老，哎，交给王
1: 员外。
0: 嗯，

0: 手指指向一样，往员外的身后。说着，小翠一直往员外的身后惊叫道：“他们又来了，又来抓我了！”
1: 嗯，
0: 一边喊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了。
1: 嗯，
0: 可王员外看看身后，什么也没有。
1: 嗯，也是中了迷魂药。
0: 他顿时明白，又是郎中，
1: 又是郎中中
0: 用迷药搞的鬼呀、啊。
1: 嗯。
0: 那么，这个事情告了一个段落，回家收拾财产以后，王出资修建了一座医院，就是医馆呢、
1: 啊。
0: 免费为城中穷苦的老百姓治病。那么坐堂大夫的就是那个方外郎中。
1: 啊、哦，给他设了一个医馆。
0: 啊，故事的结局就谈到这里。
1: 哦，这个员外还是有良心的。
0: 还有点啊，还没有灭绝嘛，
1: 啊、
0: 还没有达到了绝情、
1: 啊。给他教训了嘛，哈。
0: 对。
1: 一个教训。
0: 嗯，对。
1: 嗯。哦，这个郎中。嗯，
0: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对不起，蓝老师讲得太长了。
1: 哎，谢谢你，不要说说对不对？
0: 那么以后我们有时间
1: 再
0: 谈，
1: 再来。
0: 谢谢，再见。
1: 谢谢。啊，听完了，这郎中不能干了。让员外清醒。嗯，就是他的迷魂术。来，你好。
2: 你好，
1: 福来了，福来
2: 了，我的收音机刚修好
1: 啊，很清楚吧？
2: 反复秀才的故事的很好听
1: 哦，听
2: 没有听头，听我也很好
1: 听、
2: 啊、
1: 哦，
2: 听
1: 我也可以哦，
2: 可以，按我讲故事，
1: 按我哟，
2: 按我
1: 有声有势，
2: 他讲故事呢，讲得如头如尾，
1: 嗯，
2: 我虽然头没有听到。听我也很好听啊，
1: 嗯，
2: 很好听
1: 呀、yeah,
2: 好，
1: 很清楚，
2: 很清楚
1: 呀、yeah,
2: 下次如果那个
1: 有感情有故事有
2: 我要再听，现在我的收音机
1: 啊，可以了，
2: 要好好的呀、
1: 嗯、好好的保管，
2: 要
1: 嗯，好好的吧，不要让祖祖动摸那个，不要让祖祖去摸啊，那个他的那个什么什么频道，
2: 嗯，
1: 动一点就移位了。
2: 是，啊，秀才，真的你在暗卫
1: 叫秀才
2: 喽，广秀才，
1: 用人就会称他是秀才呢。
2: 秀才，你讲的秀才不会错，真的是秀才，
1: 是给他取名秀才不错。
2: 暗卫讲故事，暗号他。刚才一个新闻的是谁呀、
1: 啊？
2: 明白？明
1: 白。Linda 问，
2: 哦 ，Linda，
1: 他是Linda。
2: 哦，
1: 他姓温，
2: 他姓温，可能是在那个梅县相同、是吗？
1: 哦，梅县那个姓温的哦，
2: 我去过、啊哦，我的嫂嫂的了的娘家在那边。
1: 然后、哦、你嫂嫂也姓温？
2: 姓温，
1: 哦，
2: 谁已经去世了吗？
1: 哦，
2: 那个温淑芳啊。
1: 哦，温淑芳啊。
2: 嗯，我就到他的娘家，
1: 哦、
2: 就是相同、嗯，全部姓温的。呀、yeah.
1: 哦，
2: 嗯嗯，他可能他没去过呀，去了，
1: 去了，很久以前。
2: 哦，可以来那边很多，那个一个村姓什么的，全部都是姓什么，
1: 整个村都同一个姓哈、哦。
2: 这也是，
1: 嗯，
2: 我姓陈，我的老公姓邱，全部都是姓邱。
1: 哦、嗯
2: 嗯，有西南西北，哎、yeah.
1: 嗯，
2: 有个什么河的什么。西呀、啊，啊，有个北边，有个南边。我的老公嘛在南边，海南，马峰强，我也知道他的那个故乡。
1: 呀、哦，你也去了好几次了。
2: 哎，我
1: 来
2: 过一次，我不会。嗯，
1: 哎，怎么都是同一个姓的跑到一个地方去哈、啊？
2: 不、哦，我姓陈，我嘛在丙村，
1: 嗯，
2: 他在那个宋口，
1: 哦，
2: 啊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到了那边才，我去了才知道。哟，我没有去，一直讲也听不懂。
1: 嗯，
2: 听不懂。
1: 嗯
2: 呀，好了，我要问候很多的、
1: 嗯、很多、那个。慢慢来，嗯，一个一个说，
2: 一个一个说呀。
1: 嗯、啊，
2: 首先呢，那个很会讲故事的反复秀才。
1: 嗯，
2: 再来就是何喜仁秀才。
1: 嗯，
2: 平凡秀才呢怎么样啊，他好吗？
1: 对，他可能在外部吧，他不是电话短信、
2: 是钟继香、钟连香、郭明良、林景平、陈继芳、青青、阿云、温清文、温秀英、温一兰，我以为是那个三个姓文的，不是呀。林桂兰，你好吗？林桂兰。
1: 好。
2: 德伯拉、兰英、陈秀平，你好吗？陈秀平，我想见见他。陈秀平。呀，他在北加一。是。所以我的陈家母也是在北加一。但北加一的地方很大的。
1: 是。
2: 要找人不
1: 很难找。
2: 很难找呀。
1: 很难找。
2: 我们
1: 他那个 block
2: 对，
1: 不一样。
2: 我们还有安安、丽丽和阿咪、玛利亚妹、蔡永文、林正，还有 Unita、杨富生。杨富生还会煮菜的。
1: 记得，吃了他的米ayam goreng。
2: 是ayam goreng。郭碧多，还有赵延顺、郭文俊。三拉巴斯哥、陈胜强、罗康、郭苏耀诺、郭阿雷、郭阿贤、吉巴达、林志光、木工 Epic、殷秋，你好吗？殷秋、方一法先生和夫人，还有潘左门，又叫
1: 小
2: 潘，哇，还有很多呀，
1: 老潘，
2: 就是这些，这些了。谢谢你啊，兰芳，
1: 谢
2: 谢，
1: 谢
2: 谢，多谢你啊，
1: 谢谢傅英姐，真的多谢呀，多谢，再见。